0: 天不知道正在山上后后在到零零四零零后现在就是后后在路
1: 上跑跑 Orange Liner 440 Doja Approach Runway 34 Right Fly Heading 040 Vector Semis

0: 在那个的飞机叫做飞行飞行班。飞
1: 行班。
2: All Nippon 8442 Tokyo approach Raja runway 34 left. Expect IRS runway 34 left approach.